ᱡᱚᱠᱷᱚᱱ ᱫᱟᱨ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ᱩ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ᱚᱞᱚ ᱦᱚᱭᱮ ᱫᱟᱨᱟᱢᱟ ᱟᱨ ᱨᱮᱭᱟᱲ ᱦᱚᱭᱮ ᱟᱹᱜᱩ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ᱚᱦᱚᱸ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ᱫ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ᱹᱲᱤᱭᱮᱫ 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ᱤᱨᱡ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ᱭᱢᱟ ᱜ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ᱱᱟᱜ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ᱨᱦᱚᱸ ᱢᱟᱲᱟᱝ ᱞᱟᱦᱟᱥᱮᱫ ᱵᱚᱱ ᱜᱟᱞᱚᱪ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ᱤᱛ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ᱛᱮ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